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神的话语是野地的天粮，旷野的玛纳。耶利米书15:16，先知耶利米说，我得着你的言语，就当食物吃了。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。愿神用活泼长存的道，每天对我们的心说话，更新变化我们的心意，叫我们不偏不倚地走在他所喜悦的正路上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行正道的好王约坦。我们思想行正道的好王约坦这个题目。所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历代之下第27章。历代之下27章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。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靠主有福。

历代志下第二十七章。约坦登基的时候年25岁，在耶路撒冷作王16年。他母亲名叫耶路撒，是撒都的女儿。约坦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效法他父乌西亚一切所行的，只是不入耶和华的殿，百姓还行邪僻的事。约坦建立耶和华殿的上门，在俄斐勒城上多有建造，又在犹大山地建造城邑，在树林中建筑营寨和高楼。约坦与亚门人的王打仗，胜了他们。当年他们进贡银100塔连德，小麦1万戈尔，大麦1万戈尔。第二年、第三年也是这样。约坦在耶和华他神面前行正道，以致日渐强盛。约坦其余的事和一切征战并他的行为，都写在以色列和犹大列王记上。他登基的时候年25岁，在耶路撒冷作王16年。约坦与他列祖同睡，葬在大卫城里。他儿子亚哈斯接续他作王。

0: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历代之下27章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六节，历代之下27章第六节。经文说道，约坦在耶和华他神面前行正道，以致日渐强盛。历代之下27章第六节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历代之下27章第六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约坦在耶和华他神面前行正道，以致日渐强盛。历代之下27章第六节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，行正道的好王约坦。约坦继承了乌西亚的位，我们对他的王朝所知不多。历史学家在此只提到他做王16年，这很可能包括他替代父王执政了一段时间，因为他父亲乌西亚患了大麻风，不能掌政。约坦继续他父亲的工作，在国内大兴土木，巩固内政。他也成功地击败了亚门人，虽然在他统治之下没有全国性的特定更新，他还是平稳地按部就班地前进。作者把他的强盛归功于他在耶和华他神面前行正道。另外有三个因素可能对他有所裨益。第一，他在位时正是先知以赛亚侍奉的初期。第二，他的母亲很可能就是祭司撒都的后代。第三，他受益于父亲的先例，效法了好的地方，远离他错的地方。所有的好影响都是可贵的，可是最终的决定是个人的。他在耶和华他神面前行正道。一个人若立志如此行，就能从一切影响他的事上得益处，因为他能分辨善恶，依据神的旨意来选择。
1: 顺服神的最高旨意，善尽我的最高职责。你明白上帝的最高旨意吗？每天坚持收听旷野玛纳，与孙大中一起灵修，完成神托付你生命中的最高职责。
0: 今天我们思想行正道的好王约坦这个题目。在犹大列王当中，约坦是一位容易被忽略的王。虽然他的事迹在圣经里记载的不多，但作者却给了他极高的评价。历代之下27章第六节提到，约坦在耶和华他神面前行正道，以致日渐强盛。约坦的一生告诉我们，神眼中的成功不是做了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，而是在他面前持续行正道。圣经交代，约坦登基的时候年25岁，在耶路撒冷做王16年。他母亲名叫耶路撒，是撒都的女儿。约坦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效法他父乌西亚一切所行的，只是不入耶和华的殿。百姓还行邪僻的事。约坦建立耶和华殿的上门，在俄斐勒城上多有建造，又在犹大山地建造城邑，在树林中建筑营寨和高楼。约坦的父亲乌西亚开始的时候很好，敬虔明白神话语的撒加利亚在世的时候教导他敬畏神，所以乌西亚会常常寻求神，而乌西亚寻求神的时候，神就使他亨通，就帮助乌西亚向他守约施慈爱，乌西亚的名声就传到远方，因为他被神大大的帮助，非常强盛。可惜后来乌西亚因为心高气傲，以致行事邪僻， 干犯耶和华他的神，进耶和华的殿，要在香坛上烧香，并且对阻挡他的众祭司发怒。圣经说，他向祭司发怒的时候，在耶和华殿中香坛旁众祭司面前，额上忽然发出大麻风。大祭司亚撒利亚和众祭司观看，见了额上发出大麻风，就催他出殿，他自己也急速出去，因为耶和华降灾于他。就这样，乌西亚长大麻风，直到死日。他既然长了大麻风，就住在别的宫里，与耶和华的殿隔绝，不能进耶和华的殿。他的儿子约坦执掌朝政，治理国民。约坦眼见父亲的成功，也亲眼看见他父亲的失败。他效法的父亲乌西亚一切所行的，只是不入耶和华的殿。什么意思呢？他学习父亲的优点，却拒绝重蹈父亲的错误。约坦的灵性很成熟，因为他懂得分辨，懂得明辨是非。虽然他不入耶和华的殿，在建设上却首先关心神的殿。列王记跟历代志都提到约坦建立耶和华殿的上门。解经王子摩根说，约坦受益于父亲的先例，效法他好的地方，远离他错的地方。所有好的影响都是可贵的，可是最终决定的是个人的，他在耶和华面前行正道。神借着乌西亚的失败警戒约坦。所罗门说，责备明哲人，他就明白知识。有了父亲失败的教训，约坦就在神面前谨慎行事。圣经说，约坦在耶和华他神面前行正道，也可翻译作约坦在耶和华他神面前坚定安排自己的道路。换句话说，他不是偶尔做几件神看为正的事，而是刻意规划要坚定走下去的路。想象约坦谨慎安排自己的生活，在神面前小心行事，约束自己的心，生怕得罪神。他的祷告就是，神啊，让我所行的符合你的计划。虽然他不像他父亲乌西亚名声传到埃及，但他在父亲既有的根基上继续建造。神也把得胜赐给他。历代志下27章第5节记载，约坦与亚门人的王打仗胜了他们。当年他们进贡银100他连德，小麦1万戈尔，大麦1万戈尔，第二年第三年也是这样。约坦看重方向，不求速度，方向对了，速度就有价值。他的一生没有戏剧性，却有持续性。这让我们看见神更喜悦的，往往像约坦这种长久稳定忠心的与他同行，持续活在他的同在里。约坦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，却稳稳当当地走完神所交托的路，是一位安静而稳定的敬虔君王。神看重的不是轰轰烈烈，而是生命是否对准他。他最喜欢的不是人的成就，而是圣洁，是人对他的敬畏和顺服。约坦谨慎地保守个人的敬虔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。但列王记下15章35节提到，只秋坛还没有废去，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。让我们看见他的敬虔不是群体性的，是个人的。百姓行邪僻的事，他却没有跟着百姓犯罪，不像约阿施。约阿施作为犹大王，不缺信仰的资源，他常年活在浓厚的属灵氛围里，但是他并不敬畏神，因为他是被锁链捆绑的狼。自幼约阿施就有一位贤臣在他左右，就是他的姑丈耶和耶大。 在有属灵长辈的监督时，约阿施表现出敬虔的外貌，但耶和耶大一死，约阿施很快的就被犹大国一些坏首领怂恿，就服从了他们，同意恢复偶像崇拜。历代志下24章17到18节经文说，耶和耶大死后，犹大的众首领来朝拜王，王就听从他们，他们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神的殿，去侍奉亚舍拉和偶像，因他们这罪，就愤怒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。当犹大的那些拜偶像的首领一来，面对压力，约阿施就妥协了。耶和耶大的后代先知撒加利亚勇敢地责备约阿施，约阿施听不进先知的话，不但不肯改正错误，反而恼羞成怒，下令用石头将撒加利亚打死。撒加利亚临死时说，愿耶和华鉴察深渊。神很快的就为撒加利亚伸冤，写亚兰人惩罚约阿施。圣经说，亚兰的军兵虽然来了一小队，耶和华却将大队的军兵交在他们手里，是因犹大人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，所以借亚兰人惩罚约阿施。亚兰的军兵上来攻击约阿施，来了犹大和耶路撒冷，杀了民中的众首领，将所掠的财货送到大马色王那里。约阿施的下场悲惨，圣经说，亚兰人离开约阿施的时候，他患重病，臣仆背叛他，要报祭司耶和耶大儿子流血之仇，杀他在床上，葬他在大卫城，只是不葬在列王的坟墓里。约阿施只是在表面上遵从属灵长辈的教导，不是自己立志要过敬虔的生活，但约坦不一样，他是一个能够在败坏的时代中持守信仰的好王。即使全世界都走错路，他仍旧坚定地要走神的路。在漫长的岁月里，他持续忠心。最后，以斯拉给了约坦很高的评价。当他死了，与列祖同睡的时候，是葬在大卫城里。他不像他父亲乌西亚征服了很多国，而征服自己的心。然而，遗憾的就是他个人敬虔的榜样，并不足以改变整个国家。历代志下27章第2节提到，百姓还行邪僻的事。约坦敬虔，百姓却不敬虔；王正直，人民却依旧邪僻犯罪。他建立耶和华殿的上门，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，百姓仍在那儿献祭烧香。约坦做不到的，他孙子西西家做到了。西西家的母亲名叫亚比亚，是撒加利亚的女儿。撒加利亚是谁呢？以赛亚书8章2节说，是祭司乌利亚和耶比利家的儿子，是神口中的诚实的见证人。约坦的母亲名叫耶路撒，是撒都的女儿。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。他废去秋坛，毁坏柱像，砍下木偶，甚至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，因为到那时以色列人仍向铜蛇烧香。西家要立位人先洁净自己，再起来洁净神的殿。以斯拉说，于是立位人起来聚集他们弟兄，洁净自己，照着王的吩咐，耶和华的命令，进去洁净耶和华的殿。祭司先进入耶和华的殿，要洁净殿，将殿中所有污秽之物搬到耶和华殿的院内，立位人接去搬到外头基伦西边。他们通力合作，花了16天的时间，才把耶和华的殿连同殿廊洁净完成，污秽清除了，就要让原来的归位。有神帮助，一切都进展得非常迅速。接着历代志下30章第1节，以斯拉说，西家差遣人去见以色列和犹大众人， 又写信给以法莲和马拿西人，叫他们到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，向耶和华以色列神守逾越节。西家在位第六年，北国就灭亡了。在这仅存最后几年，西家写信给他们说，以色列人啊，你们当转向耶和华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，好叫他转向你们这脱离亚述王手的渔民。你们不要效仿你们列祖和你们的弟兄，他们干犯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，以致耶和华丢弃他们，使他们败亡。正如你们所见的，现在不要向你们列祖应着景象，只要归顺耶和华，进入他的圣所，就是永远成圣的居所，又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，好使他的烈怒转离你们。你们若转向耶和华，你们的弟兄和儿女必在掳掠他们的人面前蒙连续，得以归回这地，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有恩典施怜悯，你们若转向他，他必不转脸不顾你们。西家的信且由异族传遍了以法莲马拿西直到西布伦。历代志下30章10到11节，经文说，那里的人却戏笑他们，讥诮他们。然而亚舍马拿西西布伦中也有人自卑，来到耶路撒冷。守逾越节的时间定在2月，因为正月间自节的祭司不敷使用，所以定在2月。他们守节7日，献平安祭，向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认罪。历代志下30章23节记载，全会众商议要再守节7日，于是欢欢喜喜地又守节7日。25节到27节，以斯拉说，犹大全会众祭司立为人，便那从以色列地来的会众和寄居的人，以及犹大寄居的人，尽都喜乐，这样在耶路撒冷大有喜乐。自从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时候，在耶路撒冷没有这样的喜乐。那时祭司立位人起来为民祝福，他们的声音蒙神垂听，他们的祷告达到天上的圣所。西家恢复了圣殿的敬拜和献祭，带领百姓遵行律法，开始守节。当神人关系一恢复，偶像陆续从民间除去，神的烈怒转离，福气就临到整个国家，平安也随之而来。以斯拉给西家极高的评价，说他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善为正为忠的事，凡他所行的，无论是办神殿的事，是遵律法守诫命，是寻求他的神，都是尽心去行，无不亨通。历代志下32章33节，以斯拉说，西家与他列祖同睡，葬在大卫子孙的高陵上。他死的时候，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都尊敬他。而约坦已经表现出个人的敬虔，但未能像西家这样处理全民敬拜的问题，在信仰上未能果断地引导百姓，这是可惜的地方。这也使得他儿子亚哈斯接续他做王，几乎把犹大带向毁灭的边缘。先知以赛亚正在约坦年间开始侍奉，看见民间的信仰败坏，约坦在王宫安安静静地走在神所喜悦的道路上。求主赐我们像约坦这样安静持久的敬虔。我们不一定能像西家那样推动宗教改革或带来时代的复兴，但我们能决志在神面前行正道，并见证神怎样使我们日渐强盛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感谢你借着约坦的生命向我们说话。虽然记载约坦的事迹篇幅不多，但跟乌西亚晚年的失败和亚哈斯的背道相比，他确实是难得的好王。愿我们一生不是追求人前的荣耀，而要讨你喜悦， 帮助我们日日专心倚靠你，时时刻刻朝朝暮暮活在你话语的光中，不偏离你，在属天的道路上不求快但求稳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，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《孙大中讲道集》第169集，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马纳 at 良友 .net， 请注明《旷野马纳》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
0: 音符跳跃的一刻，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。
1: 与你有约，
0: 与你一同听见
2: 救恩的和声。
3: 人生就是在走过很多路以后明白，人真正的渴望是找到归宿。与你有约，亲爱的朋友，欢迎你的到来，我是你的老朋友吴爽。人这一生都在回家的路上，小时候觉着家很小，小到装不下梦想，站在院子里向外张望，总觉着远方一定比眼前更精彩。后来长大了，离开熟悉的街道，离开家人的目光，去到新的城市读书、工作、生活。人生像一趟不断向前的列车，每到一站，总有人上车，也有人下车。年轻的时候，人喜欢谈理想，说远方，喜欢说那些还没有抵达的地方。可岁月慢慢过去，人经历了成功，也经历了失败，拥有过一些，也失去过一些。许多曾经迫切想得到的，得到以后没有想象中的满足；许多曾经拼命想抵达的，抵达以后也只是短暂的欣喜。传道书里说，神造万物，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。人心里像有一个空位，它不会因为看过更多的风景，这空位就消失，也不会因为拥有了更多就被填满。于是人在路上继续前行，却渐渐开始思考，自己究竟在寻找什么？亲近神，一起来欣赏。

圣经中的雅各年轻时一直在争取，他争长子的名分，争父亲的祝福，也争自己想要的人生。为了逃避哥哥的怒气，他离开家乡，独自走向远方。那是一段漫长的旅程，也是一个人成长的开始。离开家的时候，他带着聪明和算计，多年以后回来时，脸上多了风霜，心里多了敬畏。特别是在亚伯渡口的那个夜晚，他与神摔跤直到天亮，天亮了，他瘸着腿走向前方。圣经没有说那天的风景到底有多美，却让人记住了那个黎明，因为改变一个人的从来不是路程，而是路上发生的事。后来雅各终于回到故乡，可更重要的是，他找回了与神的关系。许多时候人以为回家只是走到一个地方，其实回家是心真正的找到方向。当人不再依靠自己的力量抓住一切的时候，这个生命反倒安稳了下来。紧紧抓住你，一起来收听。

0: 飘扬约在心间，
1: 恩典如雨滋润心田。与你有约，
0: 聆听歌声，
1: 点亮心灯。
2: 这里是与你有约。有一种漂泊，不是身体离开了家，而是心离开了归宿。圣经中所罗门拥有财富、权力、荣耀，他住在华丽的宫殿里，拥有别人羡慕的一切。从外表看，他拥有了人生最好的风景，可回顾自己走过的路，他却说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这话可不是贫穷人的感叹，是一个见过繁华的人发出的叹息。因为有些空缺，成功没办法填满，有些饥渴，享乐更无法满足。今天之人不也常常这样吗？努力工作，认真生活，希望拥有更美好的未来。当一个目标实现，又会出现新的。当一座高山翻越，前面还有更高的山。脚步一直向前，心却始终得不到休息。因为人被造的时候，就不仅仅是为这个世界而活。人的灵魂深处，一直在寻找那位创造自己的主。带我进去你的同在，一起来欣赏。

耶稣讲过迷羊的比喻，说100只羊里有一只走失了，牧人没有放弃它，而是离开99只出去寻找那一只迷失的羊。许多人读这段经文时会看见牧人的爱，可换一个角度来看，也能看见人的处境。迷路的羊未必知道自己离危险有多近，它只是一路向前走，等回过神来已经找不到归路。人有时候也是这样，年轻的时候凭着热情前进，中年的时候忙着承担责任，不知不觉间心却离最重要的东西越来越远。等到夜深人静，忽然感到一种难以解释的疲惫，那疲惫不是因为工作太多，而是因为心离开了最应该停留的地方。感谢神的是，人在寻找回家的路时，神也在寻找他。很多时候不是人先找到神，而是神先来到人的身旁。好牧人，一起来欣赏。

0: 你的耳畔有光，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。
1: 你的心里有乐，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。
0: 让天国的节奏
1: 唤醒沉睡的心灵。
2: 立起来拍手，
1: 这里是
0: 与你有乐。
3: 那是今天
4: 与你有乐。亲爱的朋友，圣经最后描绘的盼望不是一场新的旅行，而是一座新的圣城从天而降。那里没有眼泪，没有死亡，也没有黑夜。整本圣经从伊甸园开始，又指向人与神重新同住的结局，仿佛一条漫长的归乡之路贯穿了人类的整个历史。诗篇说，我的心哪，你当归向安息，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。这应许就像黄昏时分门前亮起的一盏灯，也像长途跋涉之后终于看见的方向。人这一生会走过很多的地方，会经历许多的聚散离合，也会有很多迷路绕路的时候。可是对于属神的人来讲，人生不是漫无目的的漂泊，每一次成长，每一次跌倒后的站起，每一次向神的回转，都是归家的脚步。终有一天，朋友，你我会明白，那些年走过的路，不是为了离家越来越远，而是在神的带领下，一步一步走向永恒的家乡。新耶路撒冷，一起来欣赏。